0: 花花草花土花花土花毛草花毛村村管的几个来比赛咋个干来了不了毛别说了两个看电视了出母穿穿那干啥玩啥几个来了毛别说了就把咱把咱那爷爷给你们别活了就把干啥不毛不拉啥花木草包括包皮路还咋了要还咋了那还叫妈妈拜拜了
1: 梦呀那哈拉个还要哈后来就回家了表换铁铁后来还铁铁的就换铁了才他管家妈才完了才他妈才的他就是才烂的我啥嘛那早干咱家回家他就要两天烂天了用铁铁的几个了早吃完了嘛咱进去的就完全在在了起的还叫大家跟旁边都买烤完回去回去三个家给家家搞盘家穿了就我们弄了不光嘛忘忘了我就摸哪里忘了弄忘了我问我哪里为了啥哇冰巴巴拉巴巴巴冰巴里边娘俩不巴里

0: 来玩的时候我没什么人在推荐了，既然我爱才的是好啊，给你们给你点点点点点点点
1: 点点
0: 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
1: 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
0: 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
1: 点点点点点dikgomo wena mogatsiwa wa ka ga metsotsong e le shumele metso e meraro ge ya ge lebile goreng yena ya bobedi.